0: मॉरिशस
1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 पर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0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,
1: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
2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6月16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自由飞翔、等爱你的玫瑰、大中国、我和草原有个约会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

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这里是每周6:30准时赴约的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红。周二的疲惫正悄悄退场，下面让我们把烦恼调小，把歌声调大，用旋律接住每一份奔波后的

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着旋律，从还在忙滑向该放松，从紧绷的神经里抽出一丝空闲，给疲惫留出个出口。周二的歌不用太热烈，也不必太安静，像此刻的心情一样，刚刚就够了。

半晌的风带着点慵懒，吹走了周二的小疲惫。路灯已亮了起来，像给忙碌的一天系上温柔的结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时光就到这里，跟您说再会了。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